0: 哇，这很有标志性的子健的唱腔，这是侧乐队的《飘离去月球》，很有那个太空感啊。
1: 对，就是感觉歇斯底里的想渴求一份自在。
0: 对，就是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啊、秋分这天听个《飘离去月球》太合适了，
1: 我们一起飘离吧。
0: 是的，
1: 8: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早间时光的陪伴，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这位听友是7:54，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帮他找一下吧。
0: 7:54、就是上一个小时啊，上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是毛不易的旅行家说，然后再往前是胡夏演唱的交给时间、
1: 哎、交给时间旅行家说分别是胡夏和毛不易的歌哈、啊嗯，看看哪一首是你需要的，
0: 可以搜索一下。
1: 哎，看大家留言，骑自行车上班，他说南果梨啊、嗯、五仁月饼，冰红茶，去痛片，迷彩服，这是东北收苞米单兵作战套装，这是啥、哦、这个
0: 就是他的吃喝，还有为什么还有去痛片，是因为长期劳作所以有一些落下了身体的，就是有个会疼痛、是不是，还
1: 是
0: 关节炎之类的，
1: 不知道，可以我们解释。那迷彩服呢？
0: 迷彩服就是在田里可能比较防风，但是
1: 防谁呀，
0: 不是，就是那个风吹日晒吧，防谁可爱，
1: 防晒服就完了呗、啊、为什么还迷彩服，
0: 他可能扛脏吧，
1: 扛燥。 对，
0: 我觉得就现在，因为我看一些综艺去到这个就是 去黑龙江什么的、嗯、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收割，他讲的也是应该是早期的回忆吧。
1: 对，现在也有很多人为了体验收苞米的快乐，收玉米的快乐哈，
0: 就那个种地吧嘛，就是这种感觉。
1: 是的，8:07，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哈，你的这个中秋、嗯怎么说呢，中秋的美食啊计划呀、
0: 啊、
1: 都准备的如何了，
0: 你的中秋套装啊都有什么，
1: 可以可以，中秋套装我最近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个月饼礼盒、
0: 哦、
1: 想去尝一尝、
0: 自己吃，不是送人，是
1: 吗？不是送人，就自己吃，而且是那种云南的这种云腿月饼、
0: 啊啊、我知道这个，这个好吃的、啊、
1: 甜的月饼有点吃腻了，然后想尝一尝这种云腿的，其他的就没打算再入
0: 了，这还不错啊，
1: 因为觉得吃多了也不健康。
0: 对对、啊、这个月饼的这个油的含量还是很
1: 高
0: 的，高
1: 油高，
0: 因为它油少就不好吃了嘛。
1: 是的，嗯，也欢迎大家留言哈。
0: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个是真的是歌如其名，编的充满了这样的奇幻，然后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的美好、嗯、而且不论是编的还是按照张韶涵唱的都是弹性十足啊，你听这歌就会一跳一跳的感觉，来听潘多拉。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我要我的音乐，8:14，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洞天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青红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洞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悠长假期旅行团。

0: 看，在快到中秋假期的时候，在秋分这一天给你听旅行团唱的《悠长假期》，是不是特别对位啊？
1: 平时时候放这首歌呢，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哈。但是现在听来确实有所期待
0: 了。对啊，你肯定要旅行吧，然后悠长假期即将到来嘛。
1: 看我们这位小金老师的悠长假期怎么样，他坐标河北邯郸，
0: 那
1: 凡尔赛来了，中秋三天，秋假三天，国庆七天，连休十三天，是要计划一下了，也欢迎各位来邯郸旅游。
0: 对，
1: 如果有这样十三天的假，这个邯郸就可以不去了，换一个别的地方吧。
0: 就是虽然是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去河北，但是这相当于两个周末了啊。
1: 对，
0: 你应该走出河北啊，
1: 走出
0: 京津冀，你就得
1: 对去外面看一看，而且能去到好几个地方。
0: 对啊，去国外就是走一圈都来得及了、啊，
1: 真让人羡慕啊！不愧是这个名副其实的悠长假期、
0: 啊。对，好好享受一下，好好规划一下，不要浪费掉啊。
1: 也适合在这种繁忙忙碌的这种工作当中哈、啊，稍事休息，调整一下，这是假期最重要的意义。
0: 对对对，不要。是带着一个疲惫，甚至是可能有一点可能接近要生病了，因为玩得太狠了，对，要给自己一个舒缓的一天时间，然后再回到工作当中，
1: 对，把这十三天要好好的利用起来。
0: 提前祝大家享受假期。接下来也是个旅行的歌，这个很特别，就是他俩的搭配就很搭，没想到这么混差这么大，一个很文艺知性的奶茶，一个是潇洒不羁的黄立行、
1: 往往是这种很互补的性格和风格哈，才会碰出火花。
0: 而且这个歌就跟情侣两个人在 battle 在辩论似的，但是最后人家也没分手，就是最后说那想去的地方不一样，我们就分开旅行吧，这也是个办法啊，来感受分开旅行，黄立行有

0: 再加20块，149元就能够带走2箱，整整16碗。想要的朋友，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有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6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6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6不鲜大米。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6: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赤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来听任贤齐和叮当的合作，我就是喜欢这样。

0: 觉青春无敌，音浪扑面而来，我就是喜欢这样。来自小齐、任贤齐和叮当啊，
1: 超开心的一个合作啊，感觉两个人都很任性的要做自己，
0: 对，
1: 在一块儿就是我就喜欢这样。
0: 是的，
1: 8:35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对，上个小节刚刚小钱也提到了今天的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啊，是这个即食燕窝炖梨，也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秋季啊，
0: 对，润燥
1: 秋分时节润燥来吃。今天的动听的这个滋补专场带来的是全新的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打开碗一眼就能看见，就是一整颗的这个精选，叫什么砀山梨。
0: 砀山梨，对，这是个产地很重要，
1: 也很有名、啊、
0: 一定要吃个特色的、啊、
1: 对，然后分量是肉眼可见的足，也是这款炖梨最核心的底气，再加上古法蒸制的工艺，将一整颗的砀山梨慢火蒸制，最大程度的保留梨的营养和清甜，清热润肺的效果超实在。如果嗓子不舒服啊，皮肤干燥啊，吃它非常的合适。
0: 对，男士买一点送给自己的这个爱人啊，都还挺合适。因为有一些这个奶茶品牌，我给我女朋友买过，就是它非常，我不知道是不是包装啊，它会给你分特别的细致，比如说可能是生理期前后吃哪个比较合适，哪个美容，哪个护肤。
1: 哎呀，太贴心了，
0: 它太会赚钱了，关键那玩意儿可贵了。
1: 商家贴心，小钱也足够贴心。
0: 就是我觉得，就咱们这个不是那个原价是这个129吗？149都能两箱了，它那个可能你一杯就得50往上，你添的越多就跟奶茶似的，
1: 对，
0: 然后量越足它就越贵。
1: 而且这一款是一整颗梨都是肉眼可见的，足足的放在那儿哈，就是有很多它是可能配料写的挺多，但其中里边切碎啦，
0: 对，
1: 或者是。看起来并不是很多哈，不
0: 是
1: 很
0: 实在，它只是说有，但你看不见啊。
1: 对，所以这样的一款即食燕窝炖梨也非常适合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啊，吃着没有负担，包括你放在家里、放在车里、放在办公室啊，都可以、啊。
0: 它一个碗就很方便
1: 嘛。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来一箱，早上
0: 对啊，
1: 当个早餐就吃掉了，
0: 是你
1: 是吧？还
0: 饭后的甜品也挺好的嘛。
1: 行，今天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是149元，带走2箱16碗的燕窝炖梨，合下来一碗只要9块钱，添加福利官享受更多的优惠，这是肉眼可见的料足，所以呢大家放心购买哈，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我们今天的这款即食燕窝炖梨，再说一遍，149元，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
0: 可以车里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家里放一个，随手就当一个零食吃，都还挺好的。
1: 一天2碗哈，可以尝尝看，起不起到这个秋天润燥的功效。
0: 接下来还是也叫我们上一歌叫我就是喜欢这样，这首歌叫我们就喜欢这样，当年还是我们演出过的一个歌，而且很有意思。这个当初我们这个有这个央广自己的文化青歌赛，我们是拿了靠这歌拿了一个亚军组合。
1: 当时听的时候就是属于超时尚。
0: 对，超时尚。那冠军组合也是有银子的这个成员啊，
1: 很多年了。
0: 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声乐、
1: 我都记不太清了。
0: 我们的声乐指导是音乐人李聪老师，我们的舞蹈指导就是我旁边的银子老师。这个舞蹈完全是他教我的，因为我们当时手脚都不太驯化。
1: 我怎么记不太清了呢？
0: 是有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三个男的在一起，就是、
1: 对，我记得有这个节目。
0: 对，我和老裴什么的完全不会啊，银子看不下去了，给我们就给排了排。来听，我们就喜欢这样，耀乐团。

0: 首歌来自南征北战组合，叫《沉默的誓言》。8:46，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的这样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的时间。好食补来源于好原料，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的精选商品是即食燕窝千炖梨啊，选用的都是这个实打实的好材料，高品质的印尼燕窝成分，每碗足足复配了500毫克，加上一整颗采用古法蒸制的砀山酥梨，搭配枸杞和红枣和这个古田有机银耳啊，营养和美味兼得。今天这样一款的燕窝炖梨可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送父母长辈、送亲戚朋友都很合适。平时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需加20块，也就是149元啊！一次性带走2箱，2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加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5: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7: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机。

保养我的音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大米赞助播出。继续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乐园》。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乐团啊，
1: 乐团啊，
0: 8:51了，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这个小节呢，还剩两首歌的时间，哇，下面听到这首歌我就超酷的，
1: 对，非常的潇洒随性，有一种复古绅士在街上，就是很不羁的在行走，但是走得很帅的感觉啊。
0: 是的，刘凤瑶呢也是给很多人写过歌，
1: 对，
0: 而且风格各异哈，
1: 对，是
0: 在他自己的作品当中也是快慢皆宜，
1: 很多元化，他是那种在业内有口皆碑，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实力的，他需要更多的可能破圈的作品。你看这次哥哥那个综艺也是张彬彬就选了这个歌作为演出啊，也让更多人再关注刘凤瑶的作品了，
0: 也会让这个舞台感特别强哈。
1: 对啊，我们来听这首非常 chill 的来自刘凤瑶，这个歌叫《感官先生》。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月满中秋，路途远，半路抛锚有人管。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这很有霓虹花园自己乐队的味道，这是他们翻超载乐队的完美夏天，还是个精彩的 live 版，
1: 是有点燥起来的感觉哈。而且呢现在今天是刚好是秋分的节气，
0: 对，
1: 我们跟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画上一个最完美的句点吧。
0: 是的，完美夏天。而且这个到了这个十一期间啊，相信大家都会有可能旅行，现在有很多音乐节之旅也不错、啊、
1: 太多了，音乐节也特别值得啊，去现场去感受，和我们在节目里听到的这些录音室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0: 对，更加的沉浸，而且大家一起一个万人的音乐 party 的方式更加的能够释放情绪啊。
1: 是的，9: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早上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也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您的假日计划，听歌心情都可以、啊、
1: 通通可以哈、啊，欢迎留言。那我们继续送上同样是来自乐队的作品、
0: 对，霓虹甜心马赛克乐队，来吧。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稀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这歌跟咱们的名字一样，非常的无极限，很畅快，然后又非常的动感。这是一个啤酒的广告歌，当年是那个街舞的赞助商嘛，所以很有王嘉尔的味道，也很有那种你在喝进啤酒很畅快舒爽的感觉，叫 X 啊。
1: 这种歌听不过瘾，一定要再看他跳。
0: 对，包括你可能去一些 party 的现场或者音乐节的现场，又唱又跳，台上台下都又唱又跳。
1: 是的，9:28，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啊动起来。
0: 嗯，动听无极限就要动嘛，又要听又要动，所以叫动听无极限。
1: 这是来自王嘉尔的 X。好，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在还剩下的这半小时的时间当中哈、继续留言。
0: 嗯，你看这个合成器的音色啊，就是真的是鼓鼓的向你过来，因为它就是鼓鼓捋思维。这首歌叫做虫豆。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一首复古的 R&B 情歌，在有一种在二零年代就一下回到千禧年的感觉啊。
1: 这个名字也很二零年代
0: 啊，对
1: 啊，很不符合现在当下的
0: 说不出口，对对，现在就直接就告诉你了，就是你不听都不行，追着告诉你，
1: 爱你我就说出来，哎，你爱不爱我，你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事儿，
0: 爱
1: 我
0: 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亲亲我，是吗？
1: 要么说在二零年代那个时候，产生了很多这种伤情歌，都特别动人呢，
0: 是是是，内敛，
1: 就是这样那种内敛，心里有说不出口，哎呀，辗转反侧，一个人去消耗的时候啊，
0: 那种暧昧的情愫也挺美的。
1: 这种作品特别多。
0: 9:41了，接下来这个歌来自一家，当初我记得是8月份的时候吧，还是7月份？一家是那个咱们的报时的这个嘉宾嘛？
1: 是的。
0: 然后那 BGM 就是这首歌，学问度还很高啊，来听这。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歌叫《楚门的世界》，所以有这个早安、晚安、午安嘛，这个是电影里面经典的台词啊。
1: 嗯，那我们还是在这个时间段可以继续问候大家早安哈。
0: 哦、是的、
1: 嗯，对，稍后的时间交给 DJ 卓然吧，再跟大家道午安。
0: 是的，
1: 星期三的陪伴也接近尾声，明天周四咱们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然后倾听自己的内心，追随直觉。阿岳近些年来的很多歌曲都给我们带来这种非常真诚的松弛感。刚听到这首歌《跟着感觉走》，开启了我们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和你

非常热烈澎湃的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彭磊带来的合作《和你》。假期前的计划是不是千千万，有好多想要实现的快乐哈？但是要科学的、合理的安排一下，就在这两天。来听阿利普这首歌，他自己的词曲创作，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有一些地方呢，是你到外面绕了一圈再回来，就会拥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哈。但凡让人感到心有所属的就是家，这首歌岑宁儿的《这里》。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理想的猫 CC， 他说今天是秋分节气啊，农民收获庄稼作物的五谷丰登，人们收获秋高气爽的豁达舒爽。周三上午好呀，欢迎啊，卓然带我们畅游在愉悦的电波里，看看啊，理想的猫 CC 把这个秋分说得明明白白的哈、是的，我觉得这个季节啊，就开始让我们学会如何叠穿了，对不对？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要记得保暖哦，因为确实从今天开始呢，白天就慢慢变短了，黑夜就越来越长了。当然也祝愿大家在秋分之后啊，在这样的一个金秋，还是可以收获到自己工作呀生活当中又或者是爱情里面的成果，小成果啊、小收获或者是大丰收啊，满载而归。想搬进你心里，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孙盛希，来自他的首张专辑当中葛大为作词然后徐佳莹作曲的这首跟你住。

能感受到那种小心翼翼又满怀期待的情绪。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盛希的《跟你住》，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曹阳《你终结了我的流浪》当中的一首歌，也是那种爱情降临前甜蜜而焦灼的一段试探的心理，叫盘旋。

听到的是来自 Henry 刘宪华带来的这首歌曲《太久》。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琼英他说，梁咏琪乐迷在2026年秋分这天收获了偶像的全新普通话专辑《温柔的存在》，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份啊喜悦和自豪啊，感受到了自己所喜爱的歌手啊在秋分这一天给自己送上的一份音乐成果，是不是啊？作为乐迷最开心的肯定倒是听到啊歌手他们推出的全新专辑。不知道电波前的各位最近又在期待谁的新专呢？哎，感觉 GG 这些年真的是在扎扎实实的啊，还是在去演绎非常适合自己风格的那样的一些歌曲啊，不是说要刻意的求新求变，嗯，但是呢就是把每一首作品都打磨得非常的妥帖。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薛凯琪和麦浚龙的合作《月球上碰面》，也欢迎更多朋友继续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时间来到了9月23号星期三上午的10:32，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2:00陪你听歌。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红色的耳也来分享了，他说今天呢也有周传雄小刚老师版本的新歌《秋天的海》，说苏慧伦的乐迷朋友们可以去听一听啊，有什么不同啊？《秋天的海》这首歌啊，苏慧伦最早吧，他的专辑应该是《恋恋真言》当中收录的这首歌哈、啊，时隔25年的时间。周传雄在今天这个秋分的这个特别的节气当中推出了自己重新编曲演绎的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啊，现在应该也是在各大平台上线了，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看啊，因为这个新版呢据说是周传雄亲自来担任制作人的啊，还有他自己来编曲，然后也参与了和声，然后编曲上面比较注重留白，还搭配了一些电子元素啊，相信是跟25年前的那个苏慧伦的版本还是有了非常大的差异啊，大家去听看，然后来反馈一下你们的听感。来听王若琳的这首英文歌 You and Me。

在松散的、慵懒的、有点迷离的爵士乐的氛围的衬托下，我们听到了尚雯婕的低音区啊。因为之前呢，在很多的舞台上面，包括她的选秀舞台上啊，她展现的都是她嗓音部分的偏中高音的部分啊。然后在这首歌当中呢，更多的时候听到是他的低音区啊，他自己当年也是觉得这是一首让他感到挺惊喜的作品啊。在梵高的星空下，来自尚雯婕，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在王铮亮的作品当中也是挺特别的，比较的 Bossa Nova 的曲风。

很轻快的律动啊，还带着一点复古爵士的韵味儿哈，和王铮亮比较温暖抒情的他的那种主流风格还是有一些反差的。来听这首 Say Yes。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北京时间的10:47，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黑色毛衣》，继续迎来这首诗意盎然的歌曲啊，也是藏着对大湾区的深厚的情感，杨千嬅的《月半弯》。

告别了这首温柔荡漾的月半弯，来自杨千嬅的歌曲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最近也是登上了我们中国 TOP 排行榜啊，李佳薇的新歌失忆，伤情歌。如果听这首歌感觉太伤痛了，太苦涩了，可以去网上看一看李佳薇有关于这首歌曲的教学小花絮小视频啊，真的非常的好笑，又能学到一些科学演唱方法，然后又能获得一丝的轻松啊。来听听这首失忆。陌生的

0: 李佳薇的新歌失忆，继续迎来的依然是一位女唱将，她的中低音很沉稳，高音不炫技，但是会把情绪一层层的拨开啊，声音里面有故事，有厚度。我们听到的是矜持的这首《怕了》，不是怕受伤，而是怕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1: 一场暂时失守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4: 任缘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0。

0: 上午十一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采洁的 Little Sunshine， 这首歌有没有像阳光洒进了你的心房一样啊？感受到了这份明亮和浪漫吗？9月23号星期三上午的11: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我觉得耳边的这些歌曲啊，之所以很动人，是因为能感受到那种近乎孩子气的一份坦诚。继续听到的这个声音，然后上周末还在北京开了演唱会，有长进，肆无忌惮的爱你。

林俊杰的《简简单单》，据说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林俊杰在睡梦当中梦见了旋律，然后醒来之后迅速把它记录了下来啊。然后这首歌曲其实后来他在演唱会上面啊，然后进行了一些编曲上的翻新啊，加入了更多高难度的即兴啊，变得不是那么样的简单了。继续迎来下面的这首很可爱的歌曲，黄雅莉的新歌《打哈欠》。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作为非常知名的中文虚拟歌手洛天依，2012年7月正式出道，现在呢，经常被拿来和近年兴起的 AI 歌手来进行对比哈、啊。然后你去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虽然说他们可能存在着一些操作方法呀、运营手段上的区别，但是你会发现，虚拟偶像和 AI 歌手啊，这两者之间它重叠的区域也是越来越大了。甚至相信以后慢慢的会诞生更多更多两者兼具的这样的一些多元化的 AI 歌手的类型啊。11:17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迎来的这首歌是许嵩和洛天依的合作。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

融合了爵士 hip hop 元素的这首歌曲，都市深夜书店当中的一段含蓄浪漫的邂逅。刚刚演出的啊，是许嵩和洛天依。11:20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我们切换一下场景，从偶遇变成了一份日常。王赫也今年的一首新歌，《寄往巴黎》的唱片。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11:30，欢迎继续回到音乐好时光。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苏运莹的一首《春日来信》。今天是星期三。

0: 在这个 soul R&B 的律动当中，你是否感受到了一丝暖意？听到的这首歌曲，蔚蓝和他的妹妹蔚诗，还有冯汉明、黄雨锡、Daniel Chu 共同带来的《所以我爱》。音乐好时光这个小节的歌曲会让你感受到一种大阵仗啊，就是从词曲创作到演唱啊，都是大家共创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对吧？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站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唱歌，然后旋律和歌词的部分也是大家一起来写的。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苏醒》，也是把他学生时代在悉尼一起玩音乐的几个老朋友哈，拉进了录音室里面，而且没有说正襟危坐的去录一首歌，而是用聊天的方式，你一句呀，我一句呀，然后把这个旋律写出来唱出来，把当年他们在一起的回忆全部都抖落了出来啊。
1: 那时候还长头发，然后
0: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你最近会不会想起哪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呢？想要问候一下他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苏醒和他的好朋友鲁赛赛、袁志力和林嘉里共同带来的好久不见。

0: 来，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个风笛声和风铃声吸引，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随风而行的自由的气息。这首歌来自严明熙的《风旅》啊，严明熙的歌声也是非常的有一种空灵的美感，就很像是有着一种风的流动感啊。然后我们伴随着他的歌声，好像一路也轻盈地穿过了树林呀、山谷啊、城市啊。一连听到两首都不太像是常规的流行歌曲的歌哈。我们在严明熙的《风旅》之前听到的是蔡健雅的那首也挺有电影史诗感的歌啊，《Blue Birds》。时间来到了周三的11:55，今天上午音乐好时光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留下李健的这首《传奇》，稍后的时间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感谢大家的直播陪伴，还有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打招呼的朋友们。明天上午，周四上午10点到12点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再会喽。

中秋佳节出去玩，用车服务半年行，平安车险4006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上好车主 APP 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同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0: 李荣浩的老街，12: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9月23号星期三的中午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我是塞纳塞小花。经常在午饭的时候会有这个下饭的综艺啊，下饭的剧啊，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其实就是一个下饭的歌单。那如果此刻你正在享用你的午餐，或者是刚刚吃完在午休的话，都希望今天的好音乐可以带给你好心情。张杰，如歌。
1: 谁指尖捻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金海心的声音真的是带着金属般的色泽和质感。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秋养之道贵在滋阴润肺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今天动听优选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方便及时的燕窝炖梨。这款燕窝炖梨呢，不用泡发，不用洗梨去核，也不用开火洗锅，直接开盖吃啊，省时又省心，配料干净，独立小金碗包装，带出门也方便，上班族当下午茶同样非常的合适，好适合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来上这样的一碗。原价129元一箱八碗，现在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只要再加20块，149元就能够带走两箱，整整16碗。想要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稀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Hoodoo Boys， 夏天的梦真的是一首带着夏日潮湿气息的温柔气息的一首歌。有的时候我觉得风是有温度、有季节、有故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最近在秋天，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风吹过自己的发丝，吹过自己裙角的时候，带着一点点夏日的余温，又带着马上要到来的一点凉意，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在心中酝酿。这是不是就是风的故事呢？彭坦，风儿带着我们飘。

李宇春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剧里面有些人因为失忆的缘故而忘掉了那个爱人，但是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又一次的爱上他，真的好浪漫啊。看到我们的努力做自己群英武涛苗苗沈阳刘小乔大宝都来到中午好了，苗苗也说说今天早上聊了一个早上的梨啊。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每个人特别的音色就像是一个特别的声音的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当你在这个小节第一首听到周迅的时候，听到那个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你就知道哦，这是周迅的《看海》。而当现在你听到这个特别的咬字方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周子妍来了，这是她带来的《日落与山海》。每次到临近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做很多的旅行计划，然后就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着能够去海边看海，能够和心爱的人在这个难得的休息日里面去看一看日落和山海会是怎样的情景。所以今天虽然依然还是星期三，还是工作日，就已经开始畅想着在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十一假期当中去出行的场景了。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甜美的声音来自许美静，《海市蜃楼》。

0: 声音带你进入到一场幻梦当中，这是海市蜃楼。12:4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好食补来源于好原料，今天的动听优选商城的精选商品即食燕窝鲜炖梨，选用的都是实打实的好料。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已经看到有心动下单的朋友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印尼燕窝，成分每碗足足复配了500毫克，再加上一整颗采用古法蒸制的砀山酥梨，搭配枸杞和红枣和古田有机银耳，营养和美味一举兼得。平时129块钱一箱8碗，而今天的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需要加价20块就能够一次性带走2箱，149到手2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加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我想每个人应该一定都有一个朋友曾经在 KTV 里面痛哭着一边唱杨宗纬的这一首《洋葱》吧，这是多少人的失恋歌呀。12:5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苗苗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问说，小花的假期有什么安排呢？要出京看海吗？实在不行看看后海。哎，刚刚放到了这个有关海的歌，然后就聊了聊假期计划什么的，但并不是真的要去看海。有的时候会觉得在公共假期里面看着人山人海的样子就没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大部分假期可能都会更倾向于自己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或者是到那种非景点的地方来享受一下安静，真正内心有平静感的这样的一些旅程。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马上听到的雨田，温暖的人。我想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Walk Off The Earth， 一支自由乐队的样子。这支乐队是由五个人组成，他们来自加拿大，那风格也是非常的另类，然后像 Ska、雷鬼摇滚，另类摇滚。我记得当时大家第一次认识到这支乐队，可能是在视频网站上看到有五个人弹一把吉他去翻唱那首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然后就一下引爆了整个的网络，然后很多人都在关注他们在干嘛，就是怎么能够有五个人可以共弹一把吉他，然后拥有如此的默契，拥有如此的音乐魅力。这也是这五个人，其实他们各自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家，然后大家都擅长着自己的比较擅长的乐器，然后擅长自己擅长的风格，所以当这五个人加持在一块的时候，就带来了这样的一支很有新意的，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支乐队。13: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 The Cure， Boys Don't Cry。

Stereophonics, Have a Nice Day. 13:16，听到这样的一首英伦摇滚，是不是整个人都觉得天空好像跟着放晴了起来？这是一支来自英国威尔士的摇滚乐队，所以如果你仔细去听的话，也会能够感受到就是带着一点英伦风情的威尔士风情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刚刚看到在云听直播间当中，海棠飘飘说，小花出手这么重的吗？出手这么重，你说的是不是 Metallica？ 对，刚刚那首歌放的时候，排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哎呀，到了中午了，不如就稍微的狂野一点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依然还是我觉得比较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吧。 LIFEGOESON， 这是这首歌的名字，当你连起来读的时候就是 Life Goes On。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城市，有这个上海、广州、武汉、杭州四座城市啊，但是呢没有看到北京，是不是很期待可以在北京看到段梅哥呢？他应该是有来过北京的场次吧。这首歌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分手英文歌的天花板级的作品了，来自 Charlie Puth 和莎莉娜 Selena Gomez。 那据说这首歌来自于 Charlie 一段比较黑暗的岁月，应该是分手之后的心碎的伤心的时刻吧。来听听看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这首歌虽然诞生自他比较生活低谷的时期，但也成就了段梅哥。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经典有风格，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

每次听到那个 soulmate 的那一下的时候，都会感慨，怎么会有的人他的歌声里面就是住着一个老灵魂，然后当他透过他的歌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你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故事。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他的声音就是那种非常醇厚，然后带一点点小小的烟熏嗓的感觉，所以当他去唱一些歌曲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在他转音的细微之处都藏着很多的故事内容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就叫做 Soulmate， 可能遇到一个 Soulmate 就是这样的感受吧。13:48，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的又是 Camila Cabello Never Be The Same，明天见，拜拜。

0: 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其实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如果你站在不同的角度理解，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譬如说，如果你站在一种时间的关系，会发现这首歌唱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己，也是不同时空下的自己的对话。这是来自火星电台的一首《推开世界的门》，当然这首歌也是当年他们写给杨乃文，最初是杨乃文的演绎，后来他们才有了自己又重新拿回来翻唱的版本。来到了14: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里，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那英长镜头。

0: 爱唱。
1: 这首歌无论是他演唱的唱腔还是编曲方式，都采取了轻量感的处理方式呈现。这是来自孟楠2008年的作品《别让爱情走了样》。其实你想象不到的是，通过这首歌还认识不到孟楠的音乐色彩。那这首歌代表的是一种轻量感的一种素雅的气质。那他还写出过黄龄的那一首《痒》，就是很妖娆但是又色彩缤纷的那首歌，还有其他的歌曲，包括近两年他自己也组了乐队叫游梦岛乐队，而他的乐队也是在国风电子摇滚这些领域里有一些结合性的尝试，经常出现在一些音乐节的演出现场。继续带来毛不易《一荤一素》。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梁静茹的《情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和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同时也是热门剧集《拜权女王》的插曲。这张专辑是梁静茹与过往情感温柔和解，奔赴全新人生的缩影。而情歌舒缓绵长的旋律，细腻温柔的歌词，恰好精准贴合了她当时释怀过往、坦然前行的心境。音乐上采用了经典卡农式的和弦，旋律舒缓流畅，起伏平缓。梁静茹温暖细腻松弛的演唱方式，将青春悸动、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过往和解的释然完全诠释出来，尽显特有的温柔治愈力量。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情》。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来自温和治疗的一首花园，之前听到的歌是默默天空的一首亲爱的同学。然后就看了一下时间，今天已经是9月23号，开学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不知道有多少在听节目的朋友是面临到新的一个学业阶段呢？其实这也是不只是学业的新开始，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机会，结交更多的朋友，或者说结识你这样的一个年纪和这种社会经验和认知之下的跟你有共鸣的一群人，所以要好好的珍惜这样的机会。毕竟将来如果你真的可能进入社会，在一个更复杂更现实的环境里，可能很难再有机会交到这样真心或者纯真的朋友。继续听到的歌曲，魏晨《复杂人生》。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热曲生飞扬。
5: 月圆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0。

0: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为这样的旋律着迷，甚至还不懂歌词里的分量和含义，只是在那样不懂什么是爱的年纪简单的爱慕着。但现在可能已经到了这首歌所唱的经历了一些，然后长大了一些，也明白爱是什么的年纪里，再听这首歌又是怎样的感受呢？这是来自容祖儿的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15:04，这里是第二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她是花粥。四月变成一座桥。

当你期待外界能够给你什么样的指示和契机和希望的时候，原来发现在黑暗当中绝境里，那个能给自己希望的其实就是自己，哪怕只是一个念头。这是来自火箭少女101的 Light， 来到了15:24，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看到平台有朋友说深圳今天好热，北京也是，所以就有人吐槽说北京仍然没有入秋，对吗？其实感觉这几天热还可以吧，因为它不算是夏天那种炙烤的热，而是那种如果说吹起小风还挺凉爽的，所以适合这个季节出行，特别是即将到来这个小长假和即将到来的11的国庆长假都特别适合出游的一个天气。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黄征，爱值得。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说，我知道是我的错，时空有惨烈的结果，总会有

我记得当时刘惜君在录这首歌的时候还未满18岁，那个时候很年轻，就参加了比赛，然后成为了好像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了跟唱片公司的一纸合约，成为了歌手。当年这是他个人首张录音室专辑《爱情花园》当中的一首歌，而并非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只是专辑发行之后，这首歌的反响效果是最棒的，最受欢迎的，所以后来公司调整了宣传策略，把这首歌甚至当成一个单曲，后来又独立发行了一次。听完了刘惜君的《我很快乐》，继续听到刘瑞琦《元气夏天》。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来自胡彦斌的一首婚礼进行曲。这首歌的灵感也很巧，他是参加朋友的婚礼，他在婚礼现场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说假如自己的挚爱跟别的人结婚了，自己深知于挚爱的这个婚礼现场会什么样的感受，于是衍生出了这首歌。其实在那样一个华语歌坛里特别流行这种就是女人也很受伤，男人也很脆弱的这种叙事，经常有这样的故事把它编成了那种芭乐情歌发行。这是他2007年的作品《男人歌》专辑里的一首婚礼进行曲啊，距现在都快20年了。 Twins 星光游乐园。

王子邱胜翊爱上了你，来到了15:5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来自匹克斯，是否有人记得曾经这首歌也是彭于晏主演的一部影片的插曲，在里面女主角饰演的是一个聋哑人，好像是一部很纯情的影片啊，里面的原声音乐《读心术》。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上一小时听刘惜君，那这一小时听到何洁的希望，又会让人想起当时那个选秀的年代，每一年都会有一批歌手因为一个集体的选拔而成功出道，签约唱片公司，从平凡的女孩成为大众的明星。而且那个时候的投票都是每一票真真实实来自观众的每一条短信投票诞生的。而那个时候短信投票好像还不便宜呢，是五毛还是多少钱一次，反正就是以扎扎实实的群众基础这样的积累之上公选出来的偶像。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情歌两三首。不停地

0: 染上微凉，当心情换上新序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换新登场，
1: 精选华语流行好歌不间断，陪伴升级，听觉升级，每一天都有全新的听觉惊喜。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mazing Music。

当年他这样中国风的音乐作品，甚至让喜爱他的人给他另外一个尊称，就是内地小周杰伦之称啊。这来自后弦的一首《苏州城外的微笑》。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知道后弦这位歌手是通过杂志，那本杂志叫《读者》。我不知道在听节目有没有朋友，当然在上学的时候还订阅过这种杂志，像是《读者》啊、《大众文摘》啊之类的，或者说《故事会》等等。就当时学校老师都特别鼓励大家订阅这种杂志和报纸，就希望大家可以通过阅读文章来开拓眼界，拓宽认知的边界，同时也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当时确实是在这个杂志里面内页啊，看到了关于后弦的介绍，当时还分享了他的专辑，就是那一张西厢那张作品，好像也是他人生的个人首张专辑。当时我看那个歌词，我以为这是一个现代年轻的诗人，然后呢没有想到那既然是一首歌，也是通过那一首作品逐渐开始了解后弦这位歌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南瓜泥俱乐部歌迷俱乐部的一首《山坡上的萨满》。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号到25号、10月27号到28号上演。新版歌剧《长征》以伟大的行走为叙事之魂，带领观众重温那段苦难与辉煌交织的峥嵘岁月。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该剧导演田沁鑫表示，
2: 这是我人生第一部歌剧，也是充满了感动。我有一个明确的感受，就是要把这个革命的胜利把它做出来，用综合的艺术的方式来歌颂我们这次伟大的胜利。
1: 在音乐结构上，作曲家印青分享到，歌剧《长征》既保留了西洋歌剧的交响性与宏大框架，又让音乐跟随红军行军路线流动，凸显出民族音乐的歌唱性。
3: 配器合唱啊，都做了一些调整，我觉得，可能会从音乐的角度来讲，前13轮，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1: 10月22号，新版歌剧《长征》还将通过国家大剧院超现场进行超高清同步直播，以多机位全景式拍摄，最大限度还原现场演出的生动细节与沉浸观感。此外，9月29号到10月3号，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也将迎来第二轮演出。本轮演出从叙事节奏、舞蹈段落、音乐编配、舞台视觉等方面都进行了更新，力求在英雄主义的恢宏底色之上，赋予这部红色经典更饱满的情感张力和更当代的审美表达。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1: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知，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0: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三个月后，青杠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牺牲。这封临行写下的家书，就此成了与亲人的诀别。

0: 唱的毛泽东词作《十六字令三首》，勾勒出群山奔涌、战马驰骋的长征图景。红军文书钟灵春身为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腰书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ystery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今天是星期三，但是不知道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对于这周的体感是如何的？就是我自己会感觉好像每一天都在过星期五，因为这一周只需要上四天班，而且即将迎来的是三天的小假期，之后呢再上两天班又会迎来七天的长假，所以感觉要放假的感觉就会让自己心情每一天都过得很轻盈，所以感觉每一天都过像周五。但是也不知道，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感觉每一天都起床仍然很困难吧，毕竟这一周的工作日是从周日开始的。

梁静茹、张志成合作的《一加一》，这个家呢是家庭的家，是家人的家，他们是表亲的关系。张志成会比梁静茹大几岁，小的时候在一个街区长大，他们经常互相串门玩耍。而性格偏内向的张志成呢，总会被活泼开朗的梁静茹带着一起玩。而且甚至有一段时间，张志成遭遇校园霸凌的时候，梁静茹还主动去安慰他。两个人先后走上音乐道路之后，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家人互动。譬如说，梁静茹筹备专辑的时候，还会找张志成来提意见；而张志成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梁静茹也会成为演唱会嘉宾呐、或者说坐在台下来支持他。看到一定平台有朋友说现在居然读者还在发行哦，说现在还在看读者，那很难得。我记得那个时候，会把看过的杂志一本本整理好，按照他那个。

发行的日期整理好，甚至有的学生家里面会把那个故事会每一期都会买来，然后就是为了摆到柜子里面非常好看，而且会随机拿出一本，就哪一天看哪一本，就直接在那个很多书里面找到。还看到有朋友说那个时候杂志后封面好像很多短信彩铃的订阅，对，那个时候算是一种广告植入吧。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些杂志是可以追剧的，他会把一些电视剧的那个关键的那一帧那个画面会截图下来印到这个杂志内页里面，它会整理成一个一个小图，然后底下配那种特别小的文字来解说这是什么剧情那是什么剧情，它会按每一集那样更新，然后你会特别期待下一次的就是下一期的杂志又会更新到什么样的内容。总之这都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些回忆了。而当时音乐之声在那样的背景之下也有段时间也有音乐之声自己的Music 杂志。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也许，之后还会听到郭一凡的巴巴。那么明天下午同一时间14点钟我们继续相会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江心的《往事如烟》。哎呀，在尾奏当中突然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段话啊，这个往事如烟，我们就想，甭管人活了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百岁老人这辈子不可能碰不上事儿。我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让自己觉得这个坎儿过不去了，日子以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这种事儿啊。但是发生什么事儿，我们都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本事呢？就是劝好自己的本事，就是遇到什么样的变故也好，我们在经历的或长或短的这种崩溃跟痛苦之后，不做四件事儿：第一，不想着报复；第二，不四处诉苦；第三，不撒泼打滚；第四，不破罐破摔。就是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崩溃，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一蹶不振，在或长或短的这个时间以后继续前行。哎，收拾好了行囊继续赶路，劝好自己就是这个本事啊。所谓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跟自己和解，这是一个本事。我们一起努力吧。星期三的热曲声飞扬已经开启了，欢迎已经下班的第一批朋友啊，我们的第一批听友，云听直播间欢迎大家。然后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过来边听边聊。我是赵宇，明明爱你，来自林凡。

林凡的明明爱你，17:1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这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聊聊，大家都看到我那个糖炒栗子了。今天我妈自己炒的糖炒栗子，每次都是买外边的。今天老太太兴致大发，用的蜂蜜，结果蜂蜜也搁多了，油也搁多了，变成了红烧肉。想看照片的可以去我的微博啊，什么抖音我都发了。我是灵山，微博叫什么？微博叫赵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山。可以看看这个妈妈牌糖炒栗子啊，油有多大，晶莹剔透的，跟珠子似的。祝大家秋分快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你最擅长的一道菜吧，一定是自己炒的，自己会做的。在云听直播间秀一下，一首《不停》来自王啸坤。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梁朝伟的一天一点爱恋，在秋天的这个时节来听。尤其今天是秋分啊，过了这个节气，今天是昼夜平分的，过了今天这个秋夜，按说就应该越来越浓了。但是我所在的城市啊，北京却是一个暖秋，就有点秋行春令的感觉，就白天是那种艳阳高照的，然后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这个时间大，不管说你的城市秋天热不热啊，还是要按节气走，比如说少吃冷饮啊，少吹空调呀，不要大汗淋漓呀，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好这个健康方面的准备啊。今天聊聊你最擅长做的一道菜，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告诉我。基恩说我会做黑暗料理，说来听听哪一道黑暗料理啊。尔栋晨说我能炒能炖，就不会做面食。面食也是一个我觉得挑战起来难度挺大的，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有没有特别会做面食的。一首先来听这首歌啊，屋顶，来自温岚周杰伦。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王菲那首单行道可能也是大家自己不太会想到的一首歌，即便你听过王菲这首歌哈，那张专辑不算她的作品里边大红大紫的吧，但是很好听，是不是？17:35，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个老雪花炖豆腐说了啊，还真不是，不是。然后美少女壮士说，妈妈去旅居了，我就在妈妈看不见的地方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妈妈丢人，把饺子

荷叶饼。这个时节听起来还挺清爽的啊。501说会炸麻花，你这属于横菜了。你是整个流程都会吗？还是只会把人弄好的卷好的往油锅里一倒啊？先听这首《老街》，来自李荣浩。

0: 李荣浩那首老街之后，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找鳄鱼借杯茶说，下午好小宇宙，坐等下班，马上就开启自己的北京之旅啦。啊，北京欢迎你哈。接着看啊，之前买的汉服已经陆续到了，准备好自己的 OTD， 就要去看周深中秋鸟巢演唱会了。嗯，
1: 你抢到票啦，恭喜你。
0: 还有在奥森本园和自贡飞鱼花灯合作的中秋游园会，超级期待自己的北京。行吧。现在的北京，再过几天我觉得希望吧，希望天再凉那么一点点，就让你感受到一些北京真正秋天的感觉，就特别好。但其实你要是十一以后来

甚至长假以后来，那很短暂那几天啊，你得抓紧了，抓错了那个时间，北京最美的一段，但真的很短暂。但这几天北京真的有点像春天，感受不太到啊。再来听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一首《腾空》。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嗯，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让我们的心情听的也是上下起伏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背叛》。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17:53，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们来说说你最拿手的一道菜啊，不管是面食还是炒菜都是可以的，必须是自己会做的啊，不能外卖点的。然后再来看一条大家的留言吧，土豆说蒸蛋每次成品都是不成功的，加了水出来还是原样，一碗水哈哈 哈太难了，是吗？是那个鸡蛋羹吗？我理解对了吗？薄荷糖浆说，今天放学来留言，我妈妈包饺子什么都能包进去比如黄瓜鸡蛋白菜肉馅的，还有这个角瓜豆泡，角瓜豆泡没吃过对，就是其实饺子里的馅儿啊，也分那个好包的跟不好包的，就有的比较抱团儿，有的就是我北京话叫它支棱，就你不好给它包在一块儿，它不成团儿。但是真正的高手啊，会做饭的、会包饺子的人是不管是什么都能包得上，而且那包的那个速度啊和那个架势啊，一手拿着尺子啊，然后一手拿着那个饺子，经常一个手里又拿尺子又拿饺子，咔咔。这是艺术。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孙燕姿《没有人的方向》。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是许巍的时光。今天聊聊你最擅长做的一道菜，云听留言给我就好了。马上请出告五人，带来黑夜狂奔。

告诉人那首《黑夜狂奔》。我们云听用户开心就来云听，说正好嘉兴这边天刚刚暗下来啊，配上告五人的歌，开车真是绝了。来秋养之道啊，贵在滋阴润肺。那饮食呢，宜甘润平和。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方便及时的燕窝炖梨就比较适合了，不用泡发，不用洗梨去核，不用开火洗锅，开盖就直接吃了，省时又省心，配料比较干净，独立小金碗包装，出门也能带着，然后送家长也比较合适啊。原价129元一箱，一箱是8碗。现在呢，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只要在家20块钱，就是149，就能带走2箱，一共是16碗。想要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0: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在这个陶喆的暗恋的尾奏当中，继续来分享今天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好物啊，就是滋补专场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打开碗一看呢，就能看到一整颗的精选砀山梨，分量肉眼可见的足，也是这款砀梨这个炖梨最核心的底气了哈。再加上古法蒸制的工艺，将一整颗的砀山酥梨慢火的蒸制最大程度呢保留了它的营养和清甜，清热润肺的效果呢也是很实在的，像秋天嗓子不舒服啊，皮肤干燥啊，吃它再合适不过了。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帮助肠胃来减负。那今天微信搜索动听优选，149元买走两箱，一共16碗燕窝炖梨，合下来大概一碗9块多钱。添加福利官还有更多的优惠，大家可以按需购买。陶喆暗恋。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

其不易的一个时间听到了周董的《东风破》。今天聊的是你最擅长的一道菜啊，一定是自己会做的，赤米白盐。聊的不是我们这话题，过。哎，这个和平景英说拿手菜是水煮鱼加糖醋排骨，都是横的呀。其实每次做饭都是照着抖音或者菜谱做的，感觉食材和步骤都没错，就是做不到人家的样子，不管是品相还是味道都差了那么一些，可能本身就不是当厨师的料吧。我觉得只要有当厨师的心就值得点赞，你肯下厨房就是好同志。然后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都是我这有厨师的心呐。守候说小白菜酸丸子我爱吃，每次做这个菜都得多吃两碗，哎，挺清淡的，你吃的挺健康的。菲菲说刚看完燕姿的演唱会，还在戒断当中，这歌又拉回现场了。Sunny 说工作原因出差去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处就会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复刻当地特色美食，还会买一堆当地调味品回家自己操作。最近去了云南，带回一道香茅草炒鸡，很受家人的欢迎，谁不爱呢？这家人当中的人才啊。来一起分享林俊杰的记得。

板的记得。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好食补哈，来源于好原料。今天洞庭优选商城的精选商品就是即食燕窝炖梨，选用的都是实打实的好料，高品质的印尼燕窝成分，每碗足足都配了500毫克，加上一整颗采用古法蒸制的砀山酥梨，再搭配枸杞和红枣，还有古田有机银耳，营养和美味都是兼得的。今天这款燕窝炖梨呢，专利配方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平时129块钱一箱，一共8碗。今天是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的机制啊，只需要加价20块钱，也就是说149块钱买16碗。微信搜索"洞庭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就可以加购啦。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时间走到了18:41，也是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一首歌啊！因为这首歌之后呢，就要迎来你们喜欢的这个欧系单元了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啊！这首歌同样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欧系歌曲 ，Taylor Swift Happiness。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金磊，我们明天下午5点见。祝你们都拥有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夜晚，拜拜。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 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4: Number five,
3: Let's get it started。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两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以后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Right? It's the guilty pleasure that never quits from Black Eyed Peas. My

0: Number
1: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音乐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number two， 倒数第二首喽，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0: Number one。
1: OK， 我猜你了解黑眼豆豆大概率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 Tune 和人声合成器，制造出一种来自未来的电子脉冲感。当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觉得说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就是这种异类感让它炸了。Boom Boom Pow 也是2009年黑眼豆豆做到了 Billboard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的歌。2009年3月，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做就是连续12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下一首单曲 I Got a Feeling 又接着拿下了14周冠军，两首歌一共26周连续霸占 Billboard 第一名，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又顶回去，破掉了 Usher 保持了5年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Will.i.am 说，我想做一首听起来像3000年的歌，在他之前没人敢把这样的一首歌做得这么不人类，然后拿去打榜。他证明了未来感可以非常流行。 This is a tremendous hit song from Black Eyed Peas, and I wanna show you the Boom Boom Pow.

相信了吧？黑眼豆豆的歌听完会让你无限的蹦跳，你会发现在这个团体上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Will.i.am 是个永远不会停下的人， Fergie 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嗓音给了团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Apple Diab 是菲律宾裔的骄傲， Taboo 是街舞的灵魂，四个人四个故事凑在一起就成了黑眼豆豆。还有很多的神作我们这里面播不全，建议各位去各大音乐平台淘淘宝。那些走过2009年的朋友一定懂得，上面那几首歌是我们最怀念的音乐细糠。真的希望未来能有白眼豆豆、花眼豆豆等续上他们的能量。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期更精彩。 And only on Music Radio。 Oh, man.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这又不需要理由了。

天凉好个 chill， 来自阿四。我也希望秋困的蚊子咬不动我，但是我今天上班的路上还是被蚊子咬了一口，说明它还是不够秋乏。但是今天确实是秋分啊，秋天到了，松弛一点，哪儿凉快哪儿松弛的待着。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三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朋友们，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景伟，没想到我这么快又在这个时间跟你见面了啊！希望这两个小时的好音乐能够带给你好心情。消失在太阳里，刘思健。

给遥远的你，来自房东的猫。这首作品收录在房东的猫第五张创作专辑《不善生长的树》，整张专辑都在讨论长得慢的人是不是就是不合格呢？而这首歌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真正的成长不是说每一天都在变得越来越优秀，而是回头把曾经那个不够那么完美的自己狠狠地接住，并且好好地抱抱他啊。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刚那首歌发表在上半年吧，我印象中第五张专辑，当时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特别闷热的天气，我听到这首歌，就是在这种接近人声哼唱这个很简单但是又很平和的语气当中，好像是听到了一丝清凉啊，好像是在夏天，应该是八月底、哦、不是上半年了，八月底。那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裘德在今年发起的故地访问计划的同名歌曲，叫做不具名的访客。也欢迎更多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听友们加入到我们的音乐群聊当中，作为访客，作为常客出现。

生活有时会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记得坚持运动，更好的自己在前方等着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昨天今天来自 Caramel Way 这首歌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的晚上，一段关系已经结束了，生活已经往前走了，但是两个人一起看过的那部电影啊，然后那部电影的导演推出了新的作品，又是来到了秋天，街边铺满了落叶，某一个瞬间，某一个我被旧日的那些回忆给击中，于是有这样一首《昨天和今天》。这首歌是汪苏泷和莫文蔚的联名哈。汪苏泷在今年八月份正式启动了他的联名二系列啊，这个概念创作集是在2022年的时候启动的，这是第二部了。第一部当时他就是为十位女歌手一人量身打造一首歌，当时是每周解锁一首吧啊。然后这次呢，联名二目前我看到有莫文蔚，有西林娜依高，有告五人等等等等啊，估计今年年内吧，会把十首歌都发表出来啊，十种完全不同的声音，目前有五首吧，风格差异都挺大的。我觉得最值得听的就是汪苏泷如何把他的很多的想法放在不同的女生啊，这个女歌手的这个声音气质当中，她的很多的写作的想法，还有包括她的很多旋律走向等等等等。看莫文蔚这个版本，哎，这一首昨天今天，它就是走的是90年代的复古 R&B 的曲风哈，很慵懒，很有那种氛围感，尤其是非常适合秋天秋分这样一个节气来听。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三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免费的音乐之声，来跟雪孩子努力做自己，茉莉妈妈，铁花痴迷白颜，何处不相逢，琼音绿呵呵，蓝天白云，欣欣瞅你就生活，很多老朋友问好哈，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登录到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不要成为过客，赶紧上来冒个泡。这是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带来的过客。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
1: 数遍你的足迹，想与你同行。
0: 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1: 千般的生命才短暂。
0: 第三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2: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删了一百遍，来自 Aline 黄丽玲，同样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用摄影底片的意象来写分手之后的那种反复的拉扯，就是手机当中有照片可以删除，但是记忆像是心灵暗处的底片，碰到熟悉的场景，碰到触景伤情的时候，好像这些底片就会重新的显影。一百遍反复按下删除键，然后又取消，重新的拉扯，很难受哈。不能删除旧的回忆，但是我们可以刷新自己。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是侧田时隔20年之后跟曾经唱命硬的那个自己的对话吧。这首歌不是在跟回忆较劲，也不是在跟现在的自己较劲，而是想说我还在，我还在跳，尚能独舞，来自侧田。

诗意来自李佳薇，这首歌不是在说遗忘，而是一封写给现在的自己，尤其是现在回忆当中的自己的信。不必抹掉从前，只要把爱留回自己就可以了。19:43，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刚刚那首歌在上周五的时候以新歌上榜的身份排在第19名哈。那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告五人9月份的新歌《在这里等你》，也是他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这里 Century》演唱会的主题歌《在这里等你》。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Unstoppable。
1: Say it，
0: 吴许维。哇，这首歌我相当的被击中的那种，就是有共鸣吧，相当有共鸣哈，就被击中了。确实就是它直译过来叫做势不可挡。在吴许维的创作过程当中，这首歌它好像是把很多身处信息轰炸当中的人暂时的解救出来一样啊，就是当你被很多的所谓的消费券就是当你在购物的时候发现这个购物平台上有特别多的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然后给你推荐特别多同类产品的时候，你要接收非常多的信息，然后关于国庆目的地去哪玩的时候，也会有特别多的网站给你发各种酒店的优惠呀，还有什么什么订车这个那个的，当你在这些信息当中又不得不完成你分内的工作的时刻，我觉得很多人脑子会转不动，想关机重启。而刚刚这首歌短短的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吧，它就像是一个你可以卡住，可以忘事，可以愣神的那么短短的四分钟哈。也希望你在我们音乐之声不管是哪一首歌里吧，都有这样的一些空隙，把你的那些焦虑选择困难放在歌里，然后我们就暂时的让自己放空。19:55，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些有音乐之声。 Oops， 来自 Sunny 杨云晴和 Amber 刘逸云。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思念若是一首诗，来自万妮达。古筝尺八二胡铺陈出水墨的国风意境。万妮达卸下了飒爽，以温润细腻的唱腔来唱思念，跟秋天太适配了啊。9月23号秋分听到这首歌还挺惊喜，还挺对味的啊。这首歌是汪苏泷联名二的第三首歌，也是我目前最爱的一首歌。第二个小时的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哦，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秦伟，魏也在下周回归，诶，还是明天回归啊。带你游到海对岸乐器俱乐部。

带你游到海对岸，来自乐趣俱乐部。车会锈，梦会碎，但是只要还能骑还能游，我们就有机会上岸。所以这首歌特别适合行进过程当中听，无论你是在开车、骑车、散步，只要在路上听乐趣俱乐部都很应景哈。初见说高速路上开车马上就要到家了，努力做自己，在骑着小电驴，秋风习习，还时不时的闻到桂花香，这样的秋分夜晚太美好了。至少今天是秋分，至少今天很快乐。0713的几位成员。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

0: 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1: 人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0。

漂流木来自 Lucy， Lucy 姑妈。漂流木就是表达很多人在世间行走的时候带着迷惘，就像是被海浪带走不知去处的木头，就是漂流木。轻盈的合成器和吉他铺底，鼓声也不太重，恰到好处哈。在之前听到的是 Garrix T 唐林山带来的颜色，是唐林山在母亲节前夕送给妈妈的一份音乐礼物。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Yes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秦伟。继续听到了这首歌孤雏。孤雏它表面的意思是说失去了母鸟庇护的幼鸟啊，但是林若宁在歌词当中却把它比喻成两个刚刚失恋的人，像是两只受伤的雏鸟，他们在寒冬当中一起取暖，像是恋人但是又不是真正的恋人，那种微妙的关系就很矛盾，也很难取舍，就明知对方还没有走出上一段感情，可是却贪恋这份陪伴。孤雏 AGA 江海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0: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
1: Oh baby， 再次感受你温柔，就让我天

第6名 Aline 删了100遍。 第5名 唐汉霄 后视镜。 第4名 大张伟 只为爱与自由。 第3名 严明熙 Bye Bye Bye。 第2名 薛凯琪 天之外。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0: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月牙 Ice Paper 这首歌送给心里住着孩子的人。秋天的月亮好像比其他的季节更容易看进去啊，秋分到了，所以秋的味道会更浓一些。我之前了解了一下，为什么秋天听歌会更入耳，看月亮会更入心，就说因为夏天是一个往外放的这样一个季节啊，出汗呀，或者说释放，而到了秋天就开始往回收，就开始向内走，所以人一静下来就特别容易看到一些风景，比如说月亮会特别的亮，还有周围的人穿着打扮等等等等。当然因为快到中秋了嘛，所以关于团圆呀，思念呀，在你赏月的时候这些情绪就会上来，所以刚刚听到月牙的时候，我整个人也瞬间有一点点沉浸进去了啊。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这首歌就完全是情绪挂雨作为整首歌的意象，外界的雨可以停，但是心里的雨停不下来，因为走到哪里都带着同一个人的影子，走到哪儿都下着雨，来自江美琪和郑兴。

欢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你的暗号来自陈势安，这首歌收录在陈势安2025年年底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是一张有关放手与成全的专辑。你的暗号其实就是一首还在等待的歌吧，就是等待对方的回应啊。但是其实对方已经不太可能给他回应了，但还是不肯放下手机。所以陈势安在这首歌里面以一种有那么一点点卑微，有那么一点点无奈的语气啊。20:52，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景伟。来看看大家在聊什么。茉莉妈妈说刚听到林嘉谦，今天也听到了他给梁咏琪新专辑做的曲的歌曲，一贯的风格很喜欢。 Steve 说今天听到了孟蔚的新歌，昨天今天还有唐汉霄后视镜都好好听。哎，我今天播了唐汉霄的吗？我怎么记得我播的是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哦，你说最近听到的新歌有唐汉霄的后视镜很好听，我也很喜欢啊。熊孩子妈说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6点多睡觉睡到现在才醒，莫名其妙有点发烧，窝在沙发里听音乐，所以今天没有去骑车。对，换季温差大，确实如果你早晚啊没有注意多添衣服，有可能会着凉，所以大家注意啊。小萝卜头在跳绳还有跑步，跑者伊文在加班回家的路上跑步，哇辛苦。不应该说辛苦，应该说很热血啊，很燃。说到很燃，扁头头扁说我们学校还有几个社团在借用大教室里招新，要开学季大家都在拼了命的吸纳大一新生，很拼。共同度过，晚上好啊！还有理想猫西西说，明天北京降温，小到中雨，大家记得添衣服。好吧，我们下个小时要进入小酒馆的时间了。第一个小时是星期三晚上的动听 OST， 带你回到在北京秋天取景的影视剧，到底有哪些？我们稍后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0: sp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光影随音符流动。
2: Take one.
1: 一秒入戏。
3: 我终于领悟到，如果要将少林功夫发扬到全世界，
1: 渐入佳境，
4: 原来好多嘢会不知不觉，
1: 意犹未尽。
5: 我今晚唔想翻屋企。
1: 用音乐解锁好剧 ，Music Radio， 动听。

都市情感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他来自刘宇宁。这部剧讲的是职场爱情，讲的是北漂的故事，所以它整体的音乐、色调、场景都跟北京有关啊，把北京拍的实在是太美了，很多男女主人公约会的场景都藏在了北京的秋色当中，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很想在北京的秋天谈一场恋爱，邂逅爱情。继续听到的是 Tia 袁娅维演唱的《此刻》，这是《早春晴朗》的片尾曲。

此刻，小真晴朗的片尾曲 T.I. 袁娅维，这是这部剧的情深限定曲，就是出现在男女主角，就是井柏然和孙谦、栾念、尚之桃他们两个人情感升温的时刻，或者说确定的时刻，确认彼此的时刻吧。然后在之前听到的刘宇宁演唱的他也是栾念的人物曲啊，就是栾念出场的时候，然后这个旋律就响起。然后刚刚茉莉妈妈就说，栾念要出场了吗？很帅的角色。哎，真的，我现在还处于这部剧的后期阶段吧。就是其实已经看完有一周了吧，但是因为北京秋天了嘛，尤其是今天又是秋分，看到北京的街景的时候，不得不想到很多剧中的场景。现在好想去朝阳区逛一圈，因为很多的场景都是设置在朝阳区哈，比如说奥林匹克公园，还有那个灞河，就是在东坝那边，灞河滨水走廊、灞河休闲公园那边，包括朗园，还有亚运村附近也取景了不少，对，然后天通苑那边就属于昌平了啊。然后这部剧还有那个延庆水关长城附近的一个取景，就是 Look 的酒吧那一块啊。反正现在已经是到了北京最美的季节了，我觉得就算你没有去打卡这部剧的同款取景地，随便在北京街头转一转都觉得很美。 Cat 你也说刘宇宁的他最近好喜欢这首歌啊，小狮子应该也是看了这部剧啊，你们也可以说说关这部剧的感受。当然我们今天一定要应秋分的主题啊，说说你看过的一些影视剧当中的一些北京的秋景，如果说你有印象的话，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早春晴朗是一部氛围感非常强的剧，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很多音乐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由这首歌李长庚带来的 You Should Know。

You should know， 早春晴朗的插曲。在北京入秋之后啊，当时应该是尚之陶跟孙宇去门头沟，哎，不是门头沟，是喇叭沟看红叶啊，然后有看到北京的秋景。另外还有一场戏是当时栾念和尚之陶闹别扭的时候，然后栾念一个人在公园里面，身边有非常多的叶子啊。当然最重要的表现北京秋天的风景是剧中人的穿搭，大衣，呢子大衣等等等等，就是各种秋天的穿搭。继续听到的是早春晴朗的主题歌，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季节悄悄转场，声音如约唤新。This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节目编排，精彩上线。Turn on the radio。
1: 用最动人的旋律，接住你每一段情绪与日常，不变的陪伴，更用心的选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去好听的歌，赶紧打开你的心扉，解放你的耳朵。

0: 天，穆慧圆，这是剧集《装腔启示录》的主题曲，也是都市情感剧啊，唐寅和徐子泉的爱情故事。刚刚有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应该是新朋友 WSD 尾号啊，记得改名字。你说这部剧就是我心中拍北京的电视剧的天花板，实在是太美了。另外也很喜欢这两个角色，唐寅和徐子泉。对，我在看《早春晴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其实就是想到几年前的这部《装腔启示录》啊，职场爱情两个人在拉扯。但是给我感觉不太一样的就是《早春晴朗》它的那种氛围感，而且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在一直等着女主追上男主，就是从身份地位还有精神层面你都在期待着女主赶紧成长，然后男主就是活生生的在那儿摆着，他就是一个成功人士。但是装腔启示录回到这部剧当中，就是两个人好像恋爱呀、职场啊，这些都是一个小的切口，更重要的就是你在都市当中看着这些装着装着终于清醒终于做回自己的这个过程啊，它不是在看一个人成长，而是每一个在北漂的人他不断地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展露出真实的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吧，早春晴朗我觉得更梦幻一些，也更符合我对于理想爱情的，或者说我觉得我遇不到这样的爱情。装腔启示录它更偏现实题材一些啊，当然它把北京拍的也是非常的美，里面有秋天的亮马河，有朝阳公园，有望京，还有包括国贸那边也有非常因为就是有很多职场的戏份是在 CBD 那个地区拍的嘛，所以整个的哎又是朝阳区，朝阳区真的是取景宝地啊，大家如果来北京的话在朝阳区逛上两天都没有问题。对，再说回装腔启示录啊，这部剧是在2022年7月底的时候拍的，也就相当于是从夏天开始然后拍到了11月份。就前面有很多的戏份就是职场方面的，就大概都是在夏天拍的，然后特别多的情感方面的，就是两个人开始走心，开始互相靠近啊，包括很多的这个约会散步的镜头就来到了秋天。所以我说北京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拍爱情，尤其是那些都市男女他们从相遇心动到最后能够在一起抱团取暖互相成长，哎呦这个实在是太合适了啊，很多的场景啊。对，如果你们看过类似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里面有一些北京的秋天的呈现，欢迎你们随时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哈。星期三晚上的动听 OST， 我们来听听秋分，来听听影视剧当中的秋天。你们发现了没，就是这些都市情感剧就除了这个画面当中的场景秋色特别的美，这些歌啊都特别的入耳。刚才茉莉妈妈就说非常喜欢早春晴朗当中汪苏泷的那首主题歌路过晴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都市感氛围感城市的这种氛围感特别的满，而且是那种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城市氛围感，就是你觉得会在这个城市越来越好，然后不会悲伤也不会因为爱情而感伤，就是整个人都是那种很通透的，就像北京的秋天一样啊，非常的美。对，还有小郭子说整个九月都在早春晴朗阶段当中啊，现在手机铃声就是刘宇宁的他，井柏然的穿搭确实很夯，还有剧中的各种 OST 也是氛围感拉满，都已经收进歌单当中了。
1: 在雨后的晨曦，
0: 继续我们要来到电视剧《玫瑰的故事》，风吹过的晨曦来自周深。
1: 所有的心情都清理

风吹过的晨曦，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情感主题曲来自周深。《玫瑰的故事》虽然不是全部都在北京取景，但是他把北京的秋天拍得非常美，尤其是最后一场戏，当时黄一梅是骑着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然后旁边都是枫叶，所以就慢慢的就走着走着就远了，然后这个剧就结束了。那场戏是在北京延庆的古龙路拍的啊，我长大的地方就在那附近，那一段就是有好多的盘山公路，然后在秋天十月份左右吧，漫山的红叶非常好看啊，所以算是展现北京原生秋景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部剧吧。嗯，虽然里面还有上海很多很多很多美好的地方哈，《玫瑰的故事》也是取景非常精妙的这样一个剧啊，就是你就不光是看人物、看故事、看场景也是有的看的。嗯，然后刚刚是这位叫雨，哎，哪儿去了？哦，雨不停说北京的秋天走任何一条路都是美的，感觉自己都会变美。是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公园吧，只要有树，只要有树叶，都会很漂亮，很出片。那刚刚还看到我们的听友李斌说离北京很近，确实也没有怎么去北京的秋天看过啊，香山的红叶没有欣赏过，看来这个秋天要采取行动了。是的，那今天是秋分，我们的动听 OST 来跟你感受光影当中的北京的秋色哈。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电视剧《凡人歌》的主题曲《凡人诀》。《凡人歌》的开机时间是在23年的11月份，所以如果你想感受23年左右的北京的秋天，可以打开这部剧。它虽然没有把镜头对准什么这座山、那棵树啊，但是人物的穿搭还有城市的秋色，你基本上在每一集都能够感受得到哈。《凡人诀》，王子鹤。

偏爱，由张芸京演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歌曲2009年随张芸京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发行，同年被选为影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成为2009年华语影视 OST 标杆作品，也是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金曲。这首歌是为张芸京量身打造的专属作品。作为音乐比赛出道的新晋歌手，张芸京执着不惧非议的态度打动了词作者葛大为，由此诞生了这首主打忠于本心、执意坚守的歌曲。凭借与剧集的完美融合，偏爱在当年实现了广泛传唱。这首作品不仅让新人歌手张芸京迅速打开知名度，又一次验证了原创歌曲加影视赋能的传播模式，丰富了华语影视原声音乐的成功案例。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芸京《偏爱》。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夏，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收听动听 OST， 巨好听的歌，一首 OST 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更多精彩等你。

北京爱情来自小柯，这是2014年电影《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这部电影除了在2014年上映的电影版之外，还有2012年的电视剧版本。你无论是看电视剧还是看电影吧，都会看到很多北京的秋景，但是他没有直接去拍北京的秋天，因为秋天那么美，但只能作为影视剧的背景出现。比秋天的美更动人的可能是其中的爱情，是其中每一个角色的成长吧。有一场我记得北京爱情故事当中有一场戏是那个刘昊然就在那个剧在电影当中是演一个高中生，好像叫宋歌，然后跟欧阳娜娜饰演的那个女孩叫刘星阳，他们在景山公园聊天，然后看天空，当时那个秋日氛围感特别的好嘛，就是在中轴线上，在最好的年纪却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爱情，对，那种青春散场或者说逝去，是北京的秋天让我觉得很伤感，但是也在遗憾当中能够感受到浪漫的一幕吧。现在听到的是《北京爱情故事》电影版的主题曲《爱情也有生命》，来自古巨基和容祖儿。

Music Radio 动听 OST， 关注光影背后的故事，让你听见最棒的影视歌曲。大家好，我是温碧翔。

偶遇来自王菲，这是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邪不压正是姜文导演拍摄的电影，当中是姜文梦中的北平。对，时间地点应该是还是在北京，但是这个时间线一下子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北平的秋天或者什么样子的呢？其实这部影片用了一些手法啊，就是调色呀，包括后期的一些 CG 的技术，把北平的秋天营造出来。它的拍摄地是在古北水镇那边，但是整个的色调还有那种像青瓦胡同啊，包括屋顶奔跑那场戏，都是给人那种北平的清冷和怀旧的氛围吧。刚才是似水年华的《似水年华之猫旅行》，好像说这个秋天一定要住在北平，老舍说的是吧？还说秋天一下子就让，哎，我觉得好像是冬天更像北平哈。北平的秋天，如果你没有来过北京，你可以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影视剧啊。电视剧方面呢，为大家推荐的是《早春晴朗》、《装腔启示录》、《玫瑰的故事》还有《凡人歌》。这些电视剧当中有特别多都市的北京秋景，而刚刚推荐的《北京爱情故事》还有《邪不压正》，包括现在听到的《非诚勿扰二》的片尾曲《最好不相见》，几部电影当中的北京就更加不一样啊，有长城的戏份，比如说《非诚勿扰二》当中就会让你看到一个自然风光非常美的北京，慕田峪长城。对，总之影视剧当中的北京太美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导演太会选了，因为北京的秋天本身就是最好的一个影视剧布景，无论你是剧组还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在这儿出片儿。秋天来北京吧，朋友们。秋分，我们来听到影视剧当中的北京，最后听到的是《最好不相见》，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北京的秋天相见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耳畔响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意，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磊春。不耐烦吗？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的爱你，这就是不耐烦展开说说之后的歌词。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们也不厌其烦的每天听节目。黑马李荣浩。

时光遐想来自许飞，就是你好旧时光的OST。 时光遐想，其实就是时光让我们想起了非常多的回忆啊，然后回忆变成了漫游，就非常的惬意，很松弛。虽然说旧时光抓不住，但是遐想漫游好像又能够跟从前的自己相遇了，所以这个名字起得非常的好。刚刚看到四五年华爱之报旅行说你好旧时光，想到这部剧了啊。 海纳百川说听到许飞的声音感觉非常的放松。音乐与篮球说上个小时听动听 OST， 想到自己曾经也在北京度过了9个秋天，不知不觉离开他也15年了。哇，24年前你在北漂。<笑> Lucky 晚上好。还有纯牛奶笑嘻嘻，北京老二。 通州那边也很美好，张家湾公园很漂亮。好，凝固来自王铮亮，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昼夜均分，寒暑相伴，秋日走到了温柔的终点，白日与夜色各占一程，清风漫过原野，日光变得柔和通透，落叶随风翩然起舞，天地间铺开一层淡淡的秋韵，万物在平和之中缓缓沉淀。古人将秋分的月色收进诗句，宋代谢意落笔，金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秋期过半，清冷中自有一份通透。杜甫也在秋分夜感叹，秋分客尚在，竹露晞微微，他乡凉夜，一点露光便照见了归心。而陆游的秋气堪悲未必然，清寒正是可人天，则道出秋分时节不冷不热，舒爽惬意的人间。在秋分这一天，不必追念夏日繁盛，也无需畏惧冬日将近，不妨于桂香晚风之中仰头望一望无垠的秋空，看雁过云天，观秋叶落地，感受时序的从容流转。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声音升级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版面正式上线，
1: 精选华语流行，全天好歌相伴，用音乐点亮日常，用声音温暖时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开启全新听觉旅程。

可爱，秦凡奇，番茄，羽毛剑当中的收尾曲，就是感觉这个可爱可以用在很多很多人身上，秦凡奇本人，还有包括我们稍后还会听到的 Jackson 王嘉尔啊，可爱，它可以是个动词啊，就是可以被爱，也可以去爱，就有一种很有主动权的感觉吧。我记得当时，番茄在参加他人生当中一档很重要的综艺节目的时候，当时就是现场好像有陈粒，有王嘉尔，还有萧敬腾还是谁，我忘了啊。当时王嘉尔就说：“你为什么选择我？选择我们这个队？”他说：“因为你呀。”然后王嘉尔说：“我怎么了？”然后秦凡奇说：“我就是因为你选择这个战队啊，没有什么为什么。”然后王嘉尔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对，然后好像后采的时候就问秦凡奇说：“你怎么会选择王嘉尔的战队？”秦凡奇说：“就是因为喜欢呢，就是这么简单啊。”有时候这种直球式的、直接的、很直接、很热烈的爱，还挺可爱的，挺可以，可以，可以。对你说，双面橡树说，之前暑假在娃在家的日子，生活很忙，都不知道忙什么。然后三个月没有好好听音乐之声，中间还出国去旅行了一趟。国庆之后，娃终于要开学了，又可以好好的听音乐之声了，倒计时了是吧？听歌的感受，还有包括你此刻的心情，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是的，明天降温了哟，茉莉妈妈。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明天要下雨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之声记者张菊。驾轩千秋，醉里归中原，辛弃疾词意弦歌专场音乐会近日在国图音乐厅举办。整场演出精选辛弃疾传世名篇，以传统弦歌表演形式为基础进行全新创作以及当代阐释。音乐会艺术总监、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第一批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说，
2: 我觉得是比较有开创性的。这次呢，它的特点在于用一个古代的著名的词家，我们来编配这个琴歌的专辑，就是更深入、更细致的，介绍这个古代的这个诗词。
1: 全场音乐会视听交织，沿着少年热血、中年沉郁、晚年孤寂层层铺展，呈现诗词背后辛弃疾的坎坷人生。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博士、作曲吴烨分享道，
3: 我们这场音乐会的口号提出的就是弹宋琴品宋词，因为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时候，其实诗词是可以演唱的，它本身其实就是歌词，是音乐文学。所以呢，我们这次呢也是想呈现一种宋词可能在当时发生的一种表演形式。
1: 此外，2026中轴线上叶天桥艺术推广活动日前正式启幕，活动将延续到11月16号，立足天桥演艺区核心区位与文化资源优势，精心打造文艺演出、夜间市集、公众戏剧创制、沉浸式演绎、票根联动消费、存量空间活化等六大板块。9月下旬起将推出沉浸式话剧《患者》、音乐剧《太平千思》、舞剧《汉卿一梦》等剧目的选段公益演出。10月中旬起，天桥演艺区露台空间还将换新上线主题演艺夜，观众可置身场景和角色近距离互动，解锁趣味剧情解密。音乐之声记者张菊北京报道。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文艺扫描，带你关注最新文艺动态。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最好是 JJ 林俊杰幸存者那张专辑当中的歌，他是在说反话啊，最好是什么都忘了，其实他想说的是最好不，最好忘不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说反话，都说一些口是心非的话，没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直抒胸臆，很直球的跟王嘉尔说因为你。对，说实话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刚才从你就是生活为我回顾了一下3年前的我啊，他说有一个晚上也是某一个 DJ 放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然后就根据这个歌名展开话题聊，一晃都3年过去了。怎么说呢，今天晚上再听这首歌很感慨，感慨啥，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感慨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我们的节目。哎，我今天说话是有调是吗？我也觉得，就是我从第一个小时上班我就老是想拐弯，又拐了。就是最近可能吃辣椒少，就老想吃点辣的。嗯，对，我爸爸做饭比较清淡。来播报一下战况啊，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在无锡参加微博音乐盛典，然后整场下来有一些惊喜吧，比如说梁咏琪穿黑裙啊，白玫瑰的造型很优雅从容，岁月感的温柔狠狠的戳人，然后王嘉尔也是气场炸裂，表现力拉满。哇，那琼英刚看到了 这个照片了吗？哎，今天播了梁咏琪了吗？好像还没啊，我看看一会儿有没有。Terry， 你说节前最后一天加班，终于下班了。嗯，真是我们读书那会儿，可怜没人爱。当然有了，爱你的父母啊，还有关爱你的老师。茉莉妈妈晚安。从未到过的地方，来自王心凌。

环游四季的爱，来自梁静茹。嘿嘿，黄婷作词，林迈可编曲，啊，魏文浩作曲啊。对，就是黄婷的词就很温暖，他无论是帮你释放情绪，还是说让你重新的对生活充满期待，你看他的歌词就特别的舒适啊。环游四季的爱，就是一场穿越春夏秋冬的一次爱情之旅，有爱的旅行吧。嗯，持久的陪伴，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四季跟我体验到的爱情的滋味不太一样。我不觉得冬天就是爱情的寒冬，我觉得冬天是最温暖的季节，就窝在沙发上，两个人在室内活动，其实是很美好的。夏天呢，在空调间里面在室内活动也挺美好的。春天和秋天可以出去旅行，都挺不错的。就四季的爱可以有不同的过法，不同的相处之道吧。嗯，自然，对，甜而不腻的这种治愈的路线，环游四季的爱。哎呀，也希望你们在我们节目当中感受到这种爱啊，阴阳怪气的我。对，免得投片说太对了，你说Fish 鱼姐的声音自带温暖感，对，我们鱼姐也是啊，鱼姐的声音也自带温暖感。然后刚才我在跳榜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多说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内容嘛，所以没有时间闲聊。其实在上节目之前，因为有一段小单元啊，鱼姐不用说话，我跟鱼姐在外面一直在聊天，然后她还跟我分享了她妈妈蒸的那个叫什么呢，反正他就一直让我吃，我刚要说话就塞我嘴里一个，就是还让我必须吃到馅儿。我其实已经是吃了一大碗拉面，我还要了那个小食，就是那个多叫了一块叉烧，一块很大的叉烧，还有一碗笋，包括一碗青菜，还有三块那个炸鸡。我真的吃的巨饱，因为我知道今天要上5个小时的班，所以刚当我来直播间的时候，于姐特别热情的让我吃她妈妈蒸的那个馒，不是馒头，应该是包子啊，我真的是吃不下，但是于姐太热情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吃了一点点，都凉了，但还是挺香的啊。然后就开始听她聊家长里短啊，于姐聊家长里短是不用 Q。不用接，你就直接听他说，他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好久。我刚问一句然后呢，5分钟过去了，就属于这样子。对，就感觉于姐非常热爱生活，也是一个很有生活体验的人啊，而且又是秋分嘛，这个又是他的生日月，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对，说点主持人之外的生活啊，节目之外的生活。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品冠的歌，品冠的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你说没想到又听到了奶茶，我不想念啊，真的。品冠有首珍珠奶茶，然后听到奶茶就觉得这个夜熬得挺值啊，听到两个温暖的声音。奥利奥说，听着睡醒了，好听什么。你是几点开始听节目睡觉的啊？我们节目是夜未眠，你是夜先眠了，怎么回事？雪孩子说，今天听秦伟的这个状态感觉还挺开心的啊。对，我这几天就是属于每过一天，我觉得离假期就更近一点，就越来越高兴，我觉得我明天会更开心。今天因为上班的时候还很晒，所以没有骑车，明天我应该还会骑车来上班，我只要骑车来上班我就会特别的开心啊。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骑完车之后整个人比较累，第一个小时就容易困啊，这也是弊端，我尽量啊，尽量不睡着。听歌的感受还有此刻你的心情，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说你就是生活，说结尾还是那么可爱啊，几年过去了还是那样啊，老样子，真好。我爱看电影，李玟。对，几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么爱看电影。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母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我长期坠入梦乡，来自陈静飞。23:04，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歌来告别9月23号秋分这一天，日暮里房东的猫。我。

月暗面来自王鹤野首张专辑宴，就是家宴的宴吧，宴算是宴席的宴吗？对，家宴的宴，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他想说的是月球永远都背对地球啊，然后感情当中也有那种双方互相看不见，存在盲区的那样一种状态吧，借用天文物理的概念来写亲密关系。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所以我们一定要信息流畅，要把想说的话都在节目当中分享出来。听歌的感受啊，可以随时丢在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关于房东的猫，刚刚看到 Lucky 分享说，房猫是我的青春记忆，他们是从校园歌手走到很多人的视野当中，我们算是同期的大学，都在武汉，当时去他们学校看过他们表演，他们现在还跟那个时候一样，没有怎么变，干净纯粹，很难得啊。努力做自己也说，房东的猫他们声音是那种温温柔柔清澈干净的，听起来很舒服的那种，再加上他们是在武汉出道的，所以武汉对，武汉是努力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非常喜欢他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小吃街蛮多好吃的，平价又好吃。Steve， 哎呦我饿了啊。 Steve 说，秋分夜未眠，夜风有点凉，小酒馆的音乐很醉人啊，也是一年当中很美的记忆之一了。飘在风里的青春说，提前祝警卫中秋快乐，祝大家中秋快乐。小时候月饼都是吃豆沙馅的，五仁的，现在各种馅都有，但是找不到回忆了。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是我们都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是的，我觉得不管是节日还是平时的日子吧，好好的为自己养护自己，养护自己的精神，补好气血，吃好喝好，开开心心最重要。我城堡呢说，冬天怎么是两个人窝在一起最温暖的季节呢？这是北方人的想法，对我们南方人来说，冬天太难熬了。对，得看是多难啊，像广东还好，是不是？昨晚我梦见我学会了游泳，这也是我的梦想，求得。

故事的最后虽然说了拜拜，但是这些音乐却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未完待续的心情。晴天来自周杰伦。段贤，你说每次听到周董的歌，我刚才看到老周，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叫他老周啊，周董。每次听到周董的老歌，仿佛自己就还在旧时光里，会被拉到中学时代，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还有青涩的画面吧。我叫你深感答应吗，说希望假期这几天都可以是晴天啊，不下雨。地球上的歌声说晚上好幸福，能够在晚上听到晴天啊。走丢的 CZ 说本来要睡觉了，听到周董那就多待一会儿吧。七月的风已经没了，已经走远了，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份的风应该会更舒适，更清爽。夏天的风温暖。

有一天我会，来自蔡淳佳，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原唱是张琼瑶，杨立德作词，陈小霞作曲，但是你完全感觉不到这首歌对于蔡淳佳来说有哪些声色的地方，你会觉得这种温润的不吵不怒的流水一般的歌曲就是属于他的。23:32，你正在31分，今宵夜未眠。 Terry， 你说今天晚上这个小时听的全都是大学的记忆，晴天啊，夏天的风啊，有一天我会，会不会还有这首爱我别走？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一纸家书，万里征途。
2: 当兵就要当红军，做做工农来欢迎，反正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要和人。
1: 这首1962年由江西省歌舞团演唱的《当兵就要当红军》，是镌刻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一份鲜活的时代注脚。说起长征，我们常常记住的是血战沙场、雪山草地的壮阔史诗，而在烽火岁月中存留下来的一封封家书，却为我们推开了另一扇回望历史的窗口。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即将开启远征，红三军团指挥员李俊于出征前夜写下给妻子钟华英的家书，信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一位丈夫对家庭的托付，以及革命者矢志不渝的誓言。
3: 亲，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知，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1: 寥寥数语，字字千钧。李俊把家庭的责任交付妻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绝不还乡的誓言。可征途凶险，仅仅三个月后，青藏坡战斗打响，李俊浴血沙场，壮烈

0: 家中独子，辞别妻儿，踏上远征之路。他把对家人的惦念，对革命的信念，一并写进家书，留给后方的妻子于章女。
1: 贤妻章女，大军不日开拔远征，前路千山万水，归期遥遥。家中堂上父母全靠你一人照料，稚子年幼望你悉心教养。我投身红军不为功名，只为天下穷人不再受压迫。待红军打退白匪，全国工农翻身，我方能与你合家团圆。家中万不可悲观，相信革命终有出头之日。勿忧我安危，红军将士万众一心，定能杀出生路。
0: 纸上的团圆期许终究没能兑现，钟灵春跟随中央红军辗转跋涉，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但是这封家书留存至今，收藏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信封上“革命胜利”四个大字，是烈士留给世间滚烫的精神印记。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首《大渡河日夜流》由男中音歌唱家寇嘉伦生前演唱。大渡河水滔滔奔流，见证着长征路上的艰险与勇毅，也牵系着战士们对故土亲人的惦念。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正在长征转战川北，战士熊启文写下家书，向家人讲述红军内部官兵平等、抒发革命必胜的信念。
1: 父母亲及妖叔大人，察不知故乡之事，亦不知大人玉体安否，而何宅人等可好否，是为难终日挂念。自参加红军以来，身体强健，日居快乐，并无疾病疮毒之忧。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逃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熊启文，1935年3月19日。
0: 1958年，张长成与袁野共同创作板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曲中既有盼归重逢的暖意，也有对烽火往事的深情回望。万里长征的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无畏奔赴，一封封战地家书承载着人间牵挂，铭刻着理想信仰。纵然岁月更迭，笔墨泛黄，英烈的赤诚与担当依旧在历史深处回响。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孟不乐、孙燕姿，淋过大雨，撞过南墙，但是梦想可以继续飞行，梦想不落地，不坠落，还是要继续飞。但是那是梦啊，梦想是不落地的，可是梦乡是需要你踏踏实实的走进去的。再听下去也就只能听十几分钟，加上我们的收播曲夜泳也就只能听十几分钟了，所以晚上你们还是要好点，好好的休息啊，才能够迎接接下来的几天班。是我明天你们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星期五中秋节就可以休息了，是不是？休三然后再上几上四，哎，我看看啊，休三上三，25、26、27，对，休三上三，然后直接就可以休七天的假啊！希望你们是这样的，有盼头。我觉得有盼头就会没那么难受了，梦就可以继续往前飞行了。很能量高的一首歌曲，哎呀，我在想。明天晚上我会不会比今天还要开心？应该会吧。但明天晚上没有燕姿的歌啊，我看一下，好像是，我记得我是说135排的是吧？所以今天是星期三嘛，星期三是肯定排了孙燕姿的，好吧？来跟朋友们说晚安喽。柳岩笛声晚安，段弦晚安，地球上的歌声，魏玲打 call 的男孩，何处不相逢，小瑞。小如、小瑞啊 ，Lucky 晚安，李斌晚安，小美晚安，吕呵呵晚安，宠你就是生活 ，Goodbye， 大男孩晚安，蓝月 MC 晚安，我叫一声敢答应吗？说确实可以继续做梦了啊 ，Terry 晚安，青青柿子，哇哦，梦不落，赤米白烟晚安，晨曦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玫瑰的故事不辛苦不辛苦。扁头头扁，因为我辛苦完了，他们也会辛苦，是会还我班的。扁头头扁，晚安。对，秋分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Steve， 晚安。琼音，晚安。德贤饮茶晨，晚安。欣欣，晚安。溪里的牛，晚安。哦，溪里的牛说，明天要下雨，就不要骑车了。穿风衣的好时机，晚安。好嘞，燕姿祝我开心。时光之旅2080，晚安。小雪，晚安。吕呵呵说，我像是学校广播站的女同学。我确实是学校广播站的，高中、初中还有大学都是啊。Terry 旋风小子里面，我不喜欢林志颖，喜欢这个反派是哦，是张震岳是吧？吕呵呵晚安。回到高中的时候，还有什么 Little River 晚安 ，Sunny 晚安，刘和还留言说，高三住校的时候，同宿舍楼买了一对小音箱，课余时间用128兆啊，MP3 听歌，那个时候手机也没有网，周末回家轮流带 MP3 回去更新歌曲，晴天啊，夏天的风都是 MP3 当中固定的曲目。刚才恍惚间回到了20多年前的宿舍啊，大家共享音乐，哇，真美好。好吧，没说的话我们就星期四继续聊啊。爱婷儿晚安，雪孩子晚安，窗边橡树晚安，冰雪东阳晚安，走吧晚安，云听用户559788晚安，Thomas JP 晚安，大鹅晚安，莲花昌晚安，时代人在贵阳晚安，忧伤的歌声晚安，羊头边晚安，还有没说到的吗？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晚安。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上六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郭靖演唱的《心墙》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郭靖的个人专辑《在树上唱歌》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发行版本是由林采欣演唱的，而后郭靖的版本让这首歌曲传播开来。歌曲的开篇借海景画面烘托出了心境，带出了珍惜当下时光的情绪基调。主歌描绘的是双方相处中对方疏离冷淡的模样，暗含读懂对方内心，愿意主动靠近的心意。副歌是整首歌曲的核心主旨，把内心防备比作高墙，将情感沟通的缝隙比作窗口，以草木生长预示着爱意慢慢浸润，传递出温和包容，愿意用心打破隔阂的情感态度。心墙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破除内心壁垒，真诚相处的故事，它映照出很多人生活中的内心状态，并鼓励人们放下防备，以温柔心意接纳彼此，因此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抒情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郭靖《心墙》。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6名 Aline 删了100遍。 第5名 唐汉霄 后视镜。 第4名 大张伟 只为爱与自由。 第3名 严明熙 Bye Bye Bye。 第2名 薛凯琪 天之外。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一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天人偷袭。
0: 遵义会议参加者武修全生前回忆说：
2: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集中简练啊，配曲子也好配，也好串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韩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3: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4: 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歌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照亮民族复兴的崭新征程。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哇，是个歌，真的是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叫开始飞吧，很符合今天大家的心情。因为上巳休三的第四天终于到来，今天上班的朋友们，这个心应该已经开始飞了吧。
1: 对，而且听这样的歌，怎么觉得哪首歌都挺适合放在第一首开篇呢？开始飞吧，有点渐入佳境的这种感觉，
0: 对啊，应该今天就已经开始规划这个中秋三天的，或者提前规划好了，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的这样的安排。
1: 已经开始执行当中了哈，
0: 真的
1: 开始执行计划了。
0: 7点04分，欢迎各位，欢迎早起的朋友们，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这里是已经开启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千。上巳休三的第四天啊，今天大家坚持一下，把这个班上完就能放三天假，开始你们的中秋小长假了啊。
1: 嗯，但是我们呢也会一直在北京的直播间来陪伴大家哈，明天早上也会依然陪伴各位。
0: 对，我中秋特辑是一个关于月亮的歌曲的专题，如果你早上起来运动跑步啊，包括可能要这个出行啊， 自驾游啊，都可以在开车的时候一边打开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听音乐之声，早上的动听无极限，还是陪伴大家。
1: 对，明天早上哈，听他的歌专场，我们一起在早上的时光听月亮，
0: 很浪漫啊。
1: 好，那我们先继续听歌。
0: 哎，这个叫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也是刺猬的代表作之一。怎么说来着？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永远年轻啊。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我的音乐7:15，欢迎回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物极限。各位早安，我是孙小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哈。7:15了，刚刚有人说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最近刺猬的含金量比较高哈，
0: 还真是啊，
1: 含量啊，不是含金量，就是
0: 含量比较高，
1: 播放量比较高，
0: 他们的音乐含金量确实也比较高啊，写的都还挺好的，
1: 就是各个时段的 DJ 都比较喜欢用哈，尤其是早班的朋友们也经常听到
0: 这样的摇滚，其实非常适合给大家做一个 KGBGM 啊。
1: 好的，还有人说银子今天是不是感冒了，声音有点不太对，其实不是感冒了，是我的声音还没有开机。
0: 对，它也有一个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感冒那个是我先，我痊愈了吗？
1: 对，你应该还好，我觉得你的状态还不错。
0: 我吃了那个就是抗过敏的药，就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跟感冒合在一块儿了，然后感冒可能逐渐在痊愈，但这个还会有一些所谓鼻腔充血，所以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如果比较凉，或者是明后天要出行，多备点药啊，以防这个天气的变化。
1: 早晚温差比较大，
0: 对，
1: 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就这两年衍生出来的这个过敏体质哈，
0: 哎，
1: 其实挺恼人的。
0: 对对对，
1: 最近有朋友也是，就是眼睛肿的呀，自己揉成结膜炎。他说以前没有这个情况，
0: 对对，
1: 只是最近就特别严重。
0: 可能随身体的状况的变化呀，空气的变化。我很简单，我就是空气的冷暖。就是我每次从车里出来，
1: 就是，
0: 那个空调和外面一冷热，一不变，咔就打喷嚏。
1: 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普遍，这个是不用管它，其实它会自愈。但是像那种比较严重的，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的过敏，
0: 那需要就医的啊，对，
1: 是需要就医的。
0: 平时身上多配点小配件，现在我早上经常把那种 hip hop 的头巾当成那个当成一个这个围巾来用。
1: 你真的太精致了，把自己照顾的井井有条，
0: 我是为了工作的。来吧，
1: 好的，那也希望咱们都好哈，听节目的各位平平安安，一切都好，继续听歌。
0: 非常动听的一首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热爱105度灯。

0: 间新闻，天涯蔡健雅，早上听这个歌蛮合适的哈，
1: 非常跳脱，
0: 大家切了或者中国之声又切回来音乐之声，就这样的感觉。
1: 王大锤说，感觉蔡健雅的歌在给我打气，马上就要放假了，加油。今天早上还有人说他们不是上四休三，是上五休三，
0: 啊，
1: 没错啊，
0: 对，
1: 周日的那一天还要算上，
0: 上周是 上五歇一嘛、啊，
1: 对，
0: 所以这么一算确实上五休三，啊，
1: 林户猫咪说了，听着这些小甜歌啊，感觉周围都是粉红泡泡，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对， Cindy Baby 那一出来，这歌虽然这么多年了，依然是让人觉得很动人啊，那种少女感就出来了。
1: 旅行者 OVO， 哎呀，好几位听友对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过敏 感同身受，
0: 没想到鼻炎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1: 对，他说鼻炎真的很奇怪啊，我之前都没有，过了三十岁之后就年年犯鼻炎了。
0: 哦，
1: 可能对一些新的环境当中产生的这些新粉尘啊，或者是新空气啊，有一些敏感的，
0: 对，
1: 这种
0: 真是这样。我之前有好朋友，他们就是去海边，然后买了海景房，因为常年放置，然后好久不去了，然后家里去度假，比如像中秋假期一样，打扫的时候，他妈妈就从来没有鼻炎的人，后来就落上鼻炎了。
1: 哎呀，
0: 可能就有一些就是潮湿的一些这个霉菌啊，
1: 就以前没碰过的东西，
0: 尘螨啊，对，
1: 对，
0: 就吸进去了啊。
1: 像也有的人呢，换到一个环境，鼻炎立马就好了。我跟我同事一起去杭州出差的时候，他在北京，哎呦，就是鼻子囔到说不出话，下了飞机立刻好转。
0: 哎，还真是这样，换个环境啊，空气。
1: 对，他说感觉人都轻松了。
0: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东北人在去三亚嘛，因为他很多这个肺部有疾病的人，到这个空气好和温度的适宜的时候。哎，湿度一试一试，他就自愈了，或者就是不会犯了啊。
1: 是的，还有 Ella 妈妈说，很多药物用一年还好，用几年就没有效果了，
0: 得换啊，
1: 得换药，可能有耐药
0: 性
1: 了之类的。
0: 对对对啊，
1: 对，还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好。7:29，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在放假前的一天，我们继续陪伴各位啊。
0: 很轻快的一首歌，许飞佳无少，我要。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张芸京的偏爱，这个真的是金曲啊，很多这个当年追剧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啊， OST 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啊。
1: 小雪说了好喜欢这首歌，对，我也很偏爱这首歌。
0: 我记得之前看一个播客，其实那个播客它叫什么音乐大时刻，但它其实开玩笑的，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就是想唱就唱，把自己那些喜欢的歌唱出来，所以它开玩笑叫音乐大时刻，就是所有的台下的观众可以唱，台上的脱口秀演员可以唱，然后他们唱了无数遍的偏爱，然后把所有的歌都用偏爱的歌词来唱一遍，就说明这个歌多受欢迎吧。
1: 很受欢迎，而且唱到这个尽情处啊，可以想怎么大声就怎么大声，
0: 它
1: 是可以把这个调拉上去的。
0: 哎，是是是，所以就是这情绪张力就出来了。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啊，各位早安。有人啊，还问大家问题呢，说给你们提个问题。
0: 是
1: 许飞刚刚的歌提到了几个城市？
0: 哇，
1: 留给大家来。
0: 对，
1: 说吧，
0: 对，
1: 一首我要哈，许飞那首歌里面
0: 看一看啊，这个这看着这直接就这个随堂茶座夜可还行哈。
1: 哎呀，说了明天开始十多天的假期，
0: 好家伙，拉仇恨的来了，
1: 孩子要上学，媳妇要上班，我该去哪儿？
0: 哦，你看男的就是这样，你发现没有？
1: 怎么了？
0: 就是他非常需要陪伴。我觉得身边的认识的女性，无论是单身的还是说这个已婚的，她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井井有条，姐妹们也可以在一起。男的好像离开孩子老婆，自己就不知道干点啥。
1: 确实是这样吗？听众朋友们，电波另一端的你是这样吗？难道现在是反过来了吗？女生比较独立哈，
0: 她得自己，
1: 只能说这个
0: 一定要承认啊，
1: 男生啊很
0: 随性，
1: 很爱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愿意随时随地的跟老婆孩子在一起。
0: 对对对，
1: 你看13天，老婆上班，孩子上学，自己安排一下多好呀！
0: 是啊，就是给你一个放假自由的时间，好好想一想怎么去计划一下。
1: 对对对，想干点啥干点啥。
0: 实在没事，天天早上起来一边跑步一边听歌嘛，我们都会有好的音乐的 BGM 给你来呈现。下面这个歌，它本来讲的是走马观花，但是我觉得把它当成人生的歌也很好。我自己之前播的时候，很多人听完也蛮有一些这个共鸣的，就是走了很久，终于我又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有一种看到了就是过去的你和现在的你共同能看到未来的你，然后回首那样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内心很丰富啊，有很多情绪。走马。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的音乐，7:4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Stu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千，早安。
1: 早安，我是银子。我们的小甜甜问，7:40播放的歌叫什么名字？
0: 7:40啊、是刚才问说蔡健雅蔡健雅吗？不对，7:40是陈粒的虚拟，因为我前播的是那个刘宇宁唱的这个走马，走马也是陈粒的作品嘛。
1: 是的，
0: 陈粒的虚拟。
1: 7:40是吗？
0: 啊，那就是还是走马。
1: 7:40是走马，
0: 对，
1: 走马，对吧？
0: 啊，对，
1: 刘宇宁的走马。
0: 是的，
1: 刚刚我们不是说到有一位听友说这个自己有假期，但是老婆孩子都没有，然后没有他们在，都自己不知道干点什么了，
0: 是吗？对、啊、
1: 有几位听友是有同感发来留言的，
0: 深有共鸣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还有这位叫新造极运自成说，当然了、没有老婆的陪伴允许，一切自以为是的外出都是不合法的。
0: 哇，咱们的这个云听直播间的用户听友都是很守夫道的好老公啊，是吧？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其实你要说跟这个老婆孩子在一块儿，他也不一定干什么，但这个就叫陪伴型的日常。
0: 对、
1: 对不对？
0: 说明他们家庭都很幸福。
1: 对，一旦这个陪伴的对象缺席，哎，他不在或者没在身边、就会就怎么说，短暂的陷入到一种空虚茫然的状态当中。不是说自己不能独立，不能吃饭，不能干别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种长久以来生活的节奏吧，都绑在家人身上，平日里这些细碎啊，都和自己牢牢的绑定在一块、
0: 是的，在一块、
1: 如果一旦是出现了一个空缺，就好像这些烟火里的琐事就更加意识到只有因为他们、才有意义。
0: 挺好的，
1: 对吧？
0: 想想真的是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1: 是的，就是这样理解的话就通了。
0: 对对对啊，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啊。这一节真棒，有那英，有王菲，两个好姐妹。然后刚好前阵子看了那英的演唱会嘛，虽然没唱这个歌，但这也是娜姐的经典的这个歌单之一，很符合她的性格。这是她自己写的词，就是把那种敢爱敢恨啊，爱就飞蛾扑火 all in， 然后一段关系结束之后也不会沉溺痛苦，就完全不后悔，就像歌的名字一样，愿赌服输。来听这首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